0: 我各班早早布置好教室，气球彩带卡通贴纸装点窗台，黑板报画上云朵小太阳，满满节日氛围感。下午各个班级开展游戏活动，套圈、夹弹珠、盲人摸象、趣味投球轮番上场，同学们排着队踊跃参与，赢下小贴纸、笔记本、糖果等奖品，拿到礼物时眼里满是欢喜。更有零食分享会，大家拿出自带小零食互相交换，说说笑笑分享快乐。夕阳落下，活动圆满结束，同学们揣着礼物，带着笑意结束节日，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留住童年美好回忆。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五年一班的周佳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校园新鲜事。今天的语文课格外特别，老师让大家轮流上台讲笑话，教室里笑声此起彼伏，热闹极了。有位同学讲了一个笑话，公交车司机对小男孩说，公交车凉快，小男孩说，确实很凉快。公交车司机又说，头凉快，小男孩说，头凉快，全身也凉快。公交车司机无奈地又说，前头凉快，小男孩疑惑地说，前头人多，后头更凉快呀。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我笑得肚子都疼了。每个人的笑话都十分的有趣，最后老师还让我们评选出笑话大王，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轻松快乐。这一节有趣的笑话课不仅带给我们快乐，还让课堂充满活力，我喜欢这样的课堂。这件新鲜事给校园增添了许多欢乐，能生活在这样有趣的校园里，我十分的开心。
2: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曹子俊，欢迎收听本期校园新鲜事。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我校第九届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感受传统文化与艺术交织的独特魅力。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体师生的艺术素养与实践能力，今年五月平塘第二实验小学第九届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设置了校园小歌手比赛、绘画手工创意赛、书法竞技赛三大赛事，同时还展出了同学们的优秀艺术作品，为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小伙伴搭建起展示自我、绽放才华的广阔舞台。精彩纷呈的活动轮番上演，首先登场的是校园小歌手比赛。5月26日下午，赛场歌声飞扬，气氛热烈，参赛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自信昂扬，嘹亮动听的歌声响唱整个校园。有人唱响红色经典，抒发赤诚的爱国情怀，有人演绎童真儿歌，传递纯粹美好的童心，还有人唱响历史曲目，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经过一轮轮精彩比拼，10位同学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校园十佳小歌手的光荣称号。紧随其后的是绘画与手工创意赛，本次比赛以闽超加油平塘风采为主题。5月27日，同学们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大家拿起五彩画笔细细勾勒平潭秀美的海岛风光，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致，巧用身边材料精心制作出一件件鲜艳独特的手工作品，一幅幅画作，一件件手作，不仅为赛事加油助威，更饱含着大家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赞美，笔墨飘香，雅韵流长。本届书法比赛以情系南岛书香传韵为主题，分为硬笔、毛笔两大类别，学校分别在5月14日、18日分年级开展硬笔书法比拼。比赛现场，同学们端坐桌前，凝神运笔，一笔一画工整有力，在横竖撇捺之间品味汉字之美，以笔墨书写经典诗体诗文，用心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艺术节开展期间，校园长廊也摇身一变，变成别致的艺术展厅，琳琅满目的绘画手工作品整齐陈列，装点着美丽的校园，也成为校园里一道亮眼的美丽风景线。 来往师生纷纷祝

0: 足欣赏，艺术点亮缤纷童年，文化浸润美好成长。这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艺术节，让我们近距离领略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文化自信。今后我校也会持续深耕美育教育，坚持以美启智，以艺育人，让艺术之花在校园常开不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六年八班的程希言，我带来的才艺是相声买菜。你提这么大一袋白菜，多少钱买的？本来十块，我硬捡到了八块。行啊，你怎么讲的？我跟老板说你这白菜都一捏了，便宜点。老板怎么说？老板说这是品种问题，叫软叶白菜，天生就这长相。然后呢，我说这个西红柿呢也捏了，老板怎么解释？老板说那是软果西红柿配套的。这老板嘴挺硬啊，我就换了招数。老板，其实我不是嫌贵。那你是嫌什么？我说我嫌自己砍价水平太差，想练练手，你就当帮我个忙，八块钱卖给我，让我回家有面子。这理由也行？老板愣了三秒说，小伙子，你是第一个为面子来砍价的，那最后卖给你了吗？卖了。老板说八块钱拿走，顺便帮我练练，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糊涂的卖过菜。那你赚了呀？赚什么呀，回家一称缺二两。那你回去找他了？找了。老板说那二两是练手费。你还真信？我没信，但我没证据，因为我回家把白菜炖了，二两是走进肚子了。
5: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林牧晨。六年小学时光转瞬即逝，今天我带来一首毕业诗《告别》。我们从秋天走来，踩过满地金黄的脆响，书包里装着好奇，眼里闪着星光。我们从夏天离开，梧桐叶正绿得发亮，操场上的蝉鸣声一声声把离别拉长。六年很长很长，长到个子从课桌立到了门框，长到声音从奶音变得响亮，长到把陌生的脸长成了温暖的光。再见，亲爱的老师，你的粉笔灰落满了肩膀，像一场下不完的雪，在我们心里种出了春天。再见，亲爱的同学，你的笑声洒满了走廊，风把我们吹进同一段时光，又吹散到各个地方。再见，可爱的童年，你是操场上的风，课堂上的光，是放学路上踩不完的夕阳，是觉得很长回光却短的时光。跌倒爬起，眼泪酿成了倔强，晨昏四季，梦想长出了翅膀，此去山高水长，自有星河万丈。
6: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六年六班的徐思阳，今天我带来贯口十八愁。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孙悟空大闹天宫把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节，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初七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一气说上十八愁。 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羊也愁，牛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猪愁，狗愁，鸭愁，鹅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自有分由。虎愁不敢下高山，狼愁野心不敢耍滑头，象愁鼻长皮又厚，鹿愁脑袋七叉八叉长犄角，羊愁从小长胡子，牛愁愁的犯牛轴，马愁备鞍行千里，骡愁愁的一世休，狗愁改不了进吃屎，猪愁离不开臭水沟，鸭子愁的扁了嘴，鹅愁脑袋长个大背头，蛤蟆愁的一生龙炮戒，螃蟹愁愁的进横搂，蛤蜊愁闭关自守，乌龟愁不敢出头，鱼愁出水不能走，虾米愁空枪乱扎没准头。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7: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声音弹性变化里的纵与收的变化。纵与收呢，指的是声音的放纵与收束，它既指声音的特点，又与气息状态有关。声音是表现，气息则是根源。一般情况下，当感情处于积极上升状态时，气息是畅通的。随着发音不断使用气息，及时补充气息，语流表现出一种顺畅的行进感。而当感情处于不那么积极的状态的时候，气息会有所约束，流动变得舒缓而有控制。在语流中，气息的这种起伏变化形成了声音的放纵与收束感。如果气息缺少这种变化，尽管语流中有高低强弱等声音要素的变化，也还是会让人感觉到感情色彩不足。这是因为气息是感情的最直接体现，缺少气息变化，声音色彩就不能与感情色彩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声音的放纵与高音、强音、实声、速度较快、气息流畅有关，与兴奋、高兴、愤怒、生气等强烈的感情色彩相连，而声音的收束则与低音、弱音、虚声、速度偏慢、气息控制较强有关，与沉静、谨慎等弱化感情色彩相连。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8: 妈妈，真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9: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10: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11: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2: 我们再一起听
13: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14: 我的故事机。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高迎新，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步走路》。鸭子兄弟在森林里愉快地玩耍呢，就在这时，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鸭子大哥说：“
16: 嘎，我们迷路了。”
15: 鸭子二哥说：“我们很快就能找到路。”小鸭子低声地说：“
17: 我要妈妈。”
15: 它走着走着，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17: 我的脚好酸。
15: 大哥和二哥立刻转过身，看着小鸭子。大哥说：“
17: 你有没有试过一小步的走法呀？”“
15: 那是什么？”“
17: 哈哈，那你要注意看咯，
15: 要把脚抬起来，嘴里念一。”小鸭子把脚抬起来，
17: 嘴里跟着念。

往前踩下去，嘴里再念小布。小鸭子跟着念小布，然后换一只脚再来一次。小鸭子问，那我可以练习一下吗？小鸭子在草地上走了一圈一圈。大哥对着小鸭子说，哦，你学会了，太棒了。就在这时，二哥笑着对小鸭子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叫你小布，这是你的新名字。小布一边走一边念着，一小步一小步，直到他抬起头看到好多高大的树，这时他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完了完了，我的脚又开始酸了。大哥问，你是不是忘了一小步？哈哈，哦，对对哦，我真的忘了，我再试一次吧。一小步一小步，他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路上他看到了漂亮的花，看到了蝴蝶，他还是继续念着一小步一小步。不一会儿他又累了，又想坐下来，但是他想起了哥哥说的话，于是他又抬起脚轻轻地说，一小步，走啊走，走啊走。忽然他抬起头看见前面有一片熟悉的草地，还有妈妈。小布飞快地跑过去，扑进妈妈的怀里，哥哥们也跟了上来。妈妈开心地张开翅膀抱住了三只小鸭子。小布笑着对妈妈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新名字，叫小布。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嫣嫣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道听而图说，得之器也。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意思是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道听途说是一种背离道德准则的行为，以打听别人的隐私、散播谣言为乐的人，实乃卑鄙之小人。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杨千羽、周佳慧、曹子俊、高延新、程希言、林沐晨和徐思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

0: 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2: 开心水。嘘，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5: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6: 一次弯腰，
7: 我来帮你捡吧。
5: 谢谢谢谢。
6: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9: 好好，谢谢你。
6: 一次侧身。
10: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7: 谢谢。
6: 一次抬手，
11: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2: 谢谢你，真有点重。
1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6: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98.5，
1: 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

0: 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

0: 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

0: 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8: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7: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9: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微

0: 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7: 98.5
6: FM
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静。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0: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1: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2: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3: 我的宝贝真乖，
2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杨千羽、曹子俊、周佳蔚、高妍欣、程希妍、林沐晨和徐思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五年一班的杨千羽。伴着轻快的乐曲，学校时声迎来热闹的六一儿童节，校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文艺汇演在操场精彩开演，舞蹈队的同学们身着漂亮服饰跳起轻快舞步，小合唱清亮悦耳，还有乐曲独奏、情景剧等等。同学们大胆站上台展示自我，各班早早布置好教室，气球、彩带、卡通贴纸装点窗台，黑板报画上云朵小太阳，满满节日氛围感。下午各个班级开展游戏活动，套圈、夹弹珠、盲人摸象、趣味投球轮番上场，同学们排着队踊跃参与，赢下小贴纸、笔记本、糖果等奖品，拿到礼物时眼里满是欢喜。更有零食分享会，大家拿出自带小零食互相交换，说说笑笑分享快乐。夕阳落下，活动圆满结束，同学们揣着礼物，带着笑意结束节日，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留住童年美好回忆。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五年一班的周佳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校园新鲜事。今天的语文课格外特别，老师让大家轮流上台讲笑话，教室里笑声此起彼伏，热闹极了。有位同学讲了一个笑话，公交车司机对小男孩说，公交车凉快。小男孩说，确实很凉快。公交车司机又说，头凉快。小男孩说，头凉快，全身也凉快。公交车司机无奈地又说，前头凉快。小男孩疑惑地说，前头人多，后头更凉快呀。逗得大家前仰后

0: 哥，我笑得肚子都疼了。每个人的笑话都十分的有趣，最后老师还让我们评选出笑话大王。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轻松快乐，这一节有趣的笑话课不仅带给我们快乐，还让课堂充满活力。我喜欢这样的课堂，这件新鲜事给校园增添了许多欢乐，能生活在这样有趣的校园里，我十分的开心。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曹子俊，欢迎收听本期校园新鲜事。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我校第九届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感受传统文化与艺术交织的独特魅力。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体师生的艺术素养与实践能力，今年五月平塘第二实验小学第九届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设置了校园小歌手比赛、绘画手工创意赛、书法竞技赛三大赛事，同时还展出了同学们的优秀艺术作品，为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小伙伴搭建起展示自我、绽放才华的广阔舞台。精彩纷呈的活动轮番上演，首先登场的是校园小歌手比赛。五月二十六日下午，赛场歌声飞扬，气氛热烈，参赛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自信昂扬，嘹亮动听的歌声响彻整个校园。有人唱响红色经典，抒发赤诚的爱国情怀；有人演绎童真儿歌，传递纯粹美好的童心；还有人唱响历史曲目，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经过一轮轮精彩比拼，十位同学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校园十佳小歌手的光荣称号。紧随其后的是绘画与手工创意赛，本次比赛以闽超加油、平塘风采为主题。五月二十七日，同学们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大家拿起五彩画笔，细细勾勒平塘秀美的海岛风光，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致，巧用身边材料，精心制作出一件件新颖独特的手工作品，一幅幅画作，一件件手作，不仅为赛事加油助威，更饱含着大家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赞美，笔墨飘香，雅韵流长。本届书法比赛以情系南岛、书香传韵为主题，分为硬笔、毛笔两大类别。学校分别在五月十四日、十八日分年级开展硬笔书法比拼。比赛现场，同学们端坐桌前，凝神运笔，一笔一画工整有力，在横竖撇捺之间品味汉字之美，以笔墨书写经典诗体诗文，用心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艺术节开展期间，校园长廊也摇身一变，变成别致的艺术展厅，琳琅满目的绘画手工作品整齐陈列，装点着美丽的校园，也成为校园里一道亮眼的美丽风景线。来往师生纷纷驻足欣赏，艺术点亮缤纷童年，文化浸润美好成长。这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艺术节，让我们近距离领略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文化自信。今后我校也会持续深耕美育教育，坚持以美启智，以艺育人，让艺术之花在校园常开不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六年八班的程希言，我带来的才艺是相声买菜。你提这么大一袋白菜多少钱买的？本来十块，我硬捡到了八块。行啊，你怎么讲的？我跟老板说你这白菜都一捏了，便宜点。老板怎么说？老板说这是品种问题，叫软叶白菜，天生就这长相。然后呢，我说这个西红柿呢也捏了。老板怎么解释？老板说那是软果西红柿配套的。这老板嘴挺硬啊，我就换了招数。老板，其实我不是嫌贵。那你是嫌什么？
6: 我说我先自己

0: 砍价水平太差，想练练手，你就当帮我个忙，8块钱卖给我，让我回家有面子。这理由也行？老板愣了3秒，说：小伙子，你是第一个为面子来砍价的，那最后卖给你了吗？卖了。老板说：8块钱拿走，顺便帮我练练，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糊涂的卖过菜。那你赚了呀？赚什么呀？回家一称，2两。那你回去找他了？
1: 找了。
0: 老板说：那2两是练手费。你还真信？
1: 我没信，但我没证据，因为我回家把白菜炖了，2两是走进肚子了。
2: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林牧晨。6年小学时光转瞬即逝，今天我带来一首毕业诗《告别》。我们从秋天走来，踩过满地金黄的脆响，书包里装着好奇，眼里闪着星光。我们从夏天离开，梧桐叶正绿得发亮，操场上的蝉鸣声一声声把离别拉长。6年很长很长，长到个子从课桌立到了门框，长到声音从奶音变得响亮，长到把陌生的脸长成了温暖的光。再见亲爱的老师，你的粉笔灰落满了肩膀，像一场下不完的雪，在我们心里种出了春天。再见亲爱的同学，你的笑声洒满了走廊，风把我们吹进同一段时光，又吹散到各个地方。再见可爱的童年，你是操场上的风，课堂上的光，是放学路上踩不完的夕阳，是觉得很长回光却短的时光。跌倒爬起，眼泪酿成了倔强，晨昏四季，梦想长出了翅膀，此去山高水长，自有星河万丈。
3: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6班的徐思阳，今天我带来贯口18愁。数九寒天冷风松，年年春打6九头，正月15龙灯会，一对狮子滚绣球，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孙悟空大闹天宫把仙桃偷，5月端午端阳节，白蛇许仙不到头，7月初7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8月15云遮月，月里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一气说上18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羊也愁，牛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猪愁，狗愁，鸭愁，鹅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自有分由。虎愁不敢下高山，狼愁野心不敢耍滑头，象愁鼻长皮又厚，鹿愁脑袋7叉8叉长犄角，羊愁从小长胡子，牛愁愁的犯牛轴，马愁备鞍行千里，骡愁愁的一世休，狗愁改不了进吃屎，猪愁离不开臭水沟，鸭子愁的扁了嘴，鹅愁脑袋长个大背头，蛤蟆愁了一生龙泡戒，螃蟹愁愁的进横搂，蛤蜊愁闭关自守，乌龟愁不敢出头，鱼愁出水不能走，虾米愁空枪乱扎没准头。
4: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5: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6: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4: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声音弹性变化里的纵与收的变化。纵与收呢，指的是声音的放纵与收束，

0: 它既指声音的特点，又与气息状态有关。声音是表现，气息则是根源。一般情况下，当感情处于积极上升状态时，气息是畅通的。随着发音不断使用气息，及时补充气息，语流表现出一种顺畅的行进感。而当感情处于不那么积极的状态的时候，气息会有所约束，流动变得舒缓而有控制。在语流中，气息的这种起伏变化形成了声音的放纵与收束感。如果气息缺少这种变化，尽管语流中有高低强弱等声音要素的变化，也还是会让人感觉到感情色彩不足。这是因为气息是感情的最直接体现，缺少气息变化，声音色彩就不能与感情色彩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声音的放纵与高音、强音、实声、速度较快、气息流畅有关，与兴奋、高兴、愤怒、生气等强烈的感情色彩相连。而声音的收束则与低音、弱音、虚声、速度偏慢、气息控制较强有关，与沉静、谨慎等弱化感情色彩相连。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高岩心，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步走路》。鸭子兄弟在森林里愉快地玩耍呢，就在这时，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鸭子大哥说：“
8: 嘎，我们迷路了。”
7: 鸭子二哥说：“我们很快就能找到路。”小鸭子低声地说：“
8: 我要妈妈。”
7: 它走着走着，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8: 我的脚好酸。
7: 大哥和二哥立刻转过身，看着小鸭子。大哥说：“
8: 你有没有试过一小步的走法呀？”“
7: 那是什么？”“
8: 哈哈，那你要注意看喽，
7: 要把脚抬起来，嘴里念一。”小鸭子把脚抬起来，嘴里跟着念一，往前踩下去，嘴里再念小步。小鸭子跟着念小步，然后换一只脚再来一次。小鸭子问：“
8: 那我可以练习一下吗？”
7: 小鸭子在草地上走了一圈。大哥对着小鸭子说：“
8: 哦，你学会了，太棒了。”
7: 就在这时，二哥笑着对小鸭子说：“
8: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叫你小布，这是你的新名字。”
7: 小布一边走一边念着：“一小步，一小步。”直到他抬起头，看到好多高大的树，这时他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8: 完了完了，我的脚又开始酸了。”
7: 大哥问：“
8: 你是不是忘了一小步？”“
7: 哈哈，哦，对对哦，我真的忘了，我再试一次吧。”“一小步，一小步。”他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路上他看到了漂亮的花，看到了蝴蝶，他还是继续念着：“一小步，一小步。”

想坐下来，但是他想起了哥哥说的话，于是他又抬起脚，轻轻地说，一小步，走啊走，走啊走。忽然，他抬起头，看见前面有一片熟悉的草地，还有妈妈。小布飞快地跑过去，扑进妈妈的怀里，哥哥们也跟了上来。妈妈开心地张开翅膀，抱住了三只小鸭子。小布笑着对妈妈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新名字，叫小布。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燕燕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道听而图说，得之器也。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意思是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这是道德所唾弃的。道听途说是一种背离道德准则的行为，以打听别人的隐私、散播谣言为乐的人，实乃卑鄙之小人。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杨千羽、周佳慧、曹子俊、高延新、程希言、林沐晨和徐思阳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遥暖的像太阳。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6: 开门，请放心。
2: 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9: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真美好。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乐听。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70后、80后啊，乃至90后，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恋曲。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一开始啊，《金粉世家》的剧组啊，把这首歌是想送给齐秦来演唱的。后来呢，在曲作者三宝的推荐和担保之下，沙宝亮赢得了演唱的机会。沙宝亮温柔清凉的嗓音完美地为我们演绎了这首极具古典美的歌曲。

您现在收听的这首《变心的翅膀》来自于陈明真。陈明真出道之后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变心的翅膀》。当时的乐评人用横空出世来形容陈明真，现在看来不为过呀。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陈晓东演唱的这首深情款款的比我幸福，这首歌获得了15大金曲的奖项。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咱们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聆听童安格的《把根留住》。

确实是满满的回忆哈，好久没有听把根留住了。接下来呢，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王杰的《安妮》。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集，
6: 特种兵们迷彩服稀烂，脸上的迷彩油都模糊了，只有黑白分明的眼睛透着血丝。
7: 就是让坦克把我们碾成肉末，我们也绝不投降。
6: 十几个年轻的战士拿着81自动步枪等各种轻武器，站在山头上看着四面八方的坦克部队完成了包围，开始组织战斗队形向山头开来。
7: 唱个歌子，
8: 向前向前向前。
6: 战士们看着逐渐逼上来的坦克，面无惧色，脖子青筋暴起着，歌声逐渐被淹没在这钢铁猛兽的车轮声中。只有他们毫不畏惧的眼睛犹如黑夜当中的闪电，闪烁着刺目的光芒。

0: 今天我来呀，是有话想对你说。
1: 萧晴接过方子君递过的杯子，还是笑容可掬的。
2: 阿姨，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来，先喝点水。
1: 方子君慢慢地退后，靠在写字台背对窗户站着。萧琴仔细地打量着方子君。
0: 嗯，你还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呢，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难怪兄弟两个人都这么喜欢你。
1: 萧琴还是笑容可掬的，但是方子君的心被扎了一下。
0: 哼，你是一个非常有手段的女人呐，我们家芳芳可比不了你。
2: 阿姨，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不明白？难道不是吗？两个出色的青年军官，还是亲生兄弟，居然都成为了你石榴裙下的俘虏。
1: 方子君不说话了，他的眼中开始带泪。
0: 我们家芳芳非常单纯，单纯的就跟一张白纸一样。她没有经历过爱情，她的心是透明的。
1: 方子君把脸掉开，他不想让萧琴看见自己的眼泪。
0: 方子君，我希望你放过芳芳的初恋。
2: 这不可能，我爱张磊。
0: 哼，爱？可是你没有资格爱他，你是一个不纯洁的女人。
1: 方子君痛苦地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2: 无论你

0: 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爱情。
1: 方子君咬着嘴唇，几乎都咬出了血。
2: 你从小在部队长大，对军队，对军装，肯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你知道吗？我明天就可以让你脱了这身军装，滚出部队。
3: 张雷的迷彩服上衣和迷彩短袖衫一起被两个装甲兵抓住撕开了，他拼命挣脱出来，光着膀子，戴着钢盔，血红着眼睛，摔倒一个扑上来的装甲兵。林瑞抱住一个装甲兵，起身飞踹，踢倒后面扑上来的装甲兵。刘小飞用工兵敲的木头棒和几个装甲兵打在一起，特种兵们的衣服都撕烂了，一个被按倒，几个特种兵冲上来救，他们保持着圆形的松散的战斗队形，背靠背和如同潮水一样涌来的装甲兵搏斗，他们的眼睛都是血红的，声音都是嘶哑的。坦克团长默默地看着和自己的上百装甲兵肉搏的十几个年轻的特种兵，脸上的表情由愤怒变成感动。很多装甲兵站在他身边的坦克上，也在默默地看着。团长的声音突然低下来，
4: 他们不想被俘，满足他们的愿望吧。
5: 是。
3: 旁边的副团长点头，爬上身边的一辆坦克，拉开高射机枪的枪栓，
6: 全部后退。
3: 在前面扭打的装甲兵们听到命令，陆续挣脱出战团退后，十几个特种兵弟兄就显出来，孤零零地站在坦克的包围当中。
6: 机枪准备。
3: 张雷看着面前的钢铁战阵，突然爆发出笑声。接着刘小飞和林瑞也笑起来。特种兵弟兄们都笑出声来，这笑是由衷的。
6: 开火！
3: 十几挺坦克高射机枪喷出烈焰，空包弹壳飞得老高，年轻的特种兵们在枪声当中没有触电一般的抽搐，只是发出了由衷的嘶哑的笑声。这笑声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感到鼻子酸酸的。
7: 我们没有被俘，哈
8: 哈，我们牺牲了，
7: 牺牲了！
3: 刘小飞激动的都跳了起来，抱住了身边的张雷和林瑞。特种兵们欢呼雀跃，互相拥抱在一起，似乎在庆祝自己在这场演习当中成为阵亡者。装甲兵们却都沉默了。
1: 此时在方子君的房间里，他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战火的洗礼。方子君抬起头时，已经是泪流满面。
0: 我17岁参军，我是新兵的时候我就上了前线，我是从战火当中爬出来的，我能从战争当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是的，你说的没错，我留恋我这身军装，但是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如果你非要我做选择，我也可以脱下这身军装，因为我对得起军队，我对得起国家，我问心无愧。即使我在地方，我也会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但是你不要想这样就可以把我和他分开。我爱张雷，我爱他。

0: 你爱他？好，那我问你，你能给他带来什么啊？
1: 全部的爱和一个幸福的家。
0: 哼，全部的爱，幸福的家，幼稚。哼，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刘的位置。如果张雷成为我们刘家的女婿，他在军队可以说会一帆风顺。哼，张雷希望成为职业军人，成为将军。只要他和我们家芳芳在一起，这一切都不是难事儿。
1: 哈哈，你太小看他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一只高傲的鹰。你的这些所谓的好处，在他的眼里简直是一文不值。相反，他还会唾弃你，因为你把他看成势利小人。
0: 是吗？哈哈哈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势利小人了？好，那
2: 方子君看着他把一份打印好的东西放在了桌子上，他只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0: 你看看这个再说吧。
2: 萧琴还是那么的笑容可掬。
0: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份材料的分量，它可以毁掉很多人的前程。
2: 方子君拿着材料仔细地看着，上面的标题是 A 军区特种大队常委违法克扣士兵伙食费情况报告。方子君的脸变得越来越白。
0: 你可以舍得军装，我不知道何志军他舍得不舍得。
1: 你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搞训练，
0: 但是他们违法了。哼，法律只看结果。
2: 方子君气得嘴唇都在颤抖。
1: 你真是太卑鄙了。你太卑鄙了。
0: 哼，我是卑鄙，可我是为了我的女儿，为了我的女儿我什么都可以做，哪怕是卑鄙的事情。这份材料是我花了一周时间详细调查出来的，证据确凿。你可以想象老刘看到这份材料会多么震惊，也可以想象军区在处理这种问题上会绝对痛下杀手的。
1: 你是在拿这个和我做交易？
0: 对，就是交易。哼，你要是不答应我，我立即让这份材料公布于众，让首长们都看看，他们当作心肝宝贝儿的特种大队都出了些什么事儿。你知道这对于特种大队意味着什么？何志军、耿辉，包括几乎所有的常委，都会脱下军装转业的。
2: 方子君的心一震。
0: 哼，刚刚组建的特种大队将会蒙受这个耻辱，他们多少年都会成为笑料，翻不过身来。
2: 方子君愤怒地看着萧琴，他双眼含泪，却说不出话来。
3: 高级越野车组成的车队疾驰而至。
4: 敬礼！
3: 在场的军人们举起右手向首长们敬礼。老爷子在刘参谋长等高级军官的陪同下下了车，走了过来，边走边还礼。
4: 别别，
3: 军人们肃立在原地，军姿站得都很好。老爷子看着面前狼藉的战场，看着熄火的坦克，看着这群衣服撕烂、伤痕累累还在流血的特种兵们，久久无语。刘参谋长也很惊讶， 看着

0: 傲气的张雷不说话。老爷子慢慢地走了过去，挨个地打量着这些伤痕累累的战士。林瑞对老爷子行注目礼，面容严肃。
1: 哎，小伙子，我记得你，你以前在农场养过猪。
2: 报告首长，中士林瑞，现在是狼牙特种侦察大队各站一连一排各站街道班班长。
1: 好，
0: 老爷子点点头，替他戴正钢盔。张雷、刘小飞对走到面前停下的老爷子敬礼：“
1: 你们两个红牌哼哈二将，现在可以把我的直升飞机还给我了吧？”啊！
3: 张雷和刘小飞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4: 首长，我们向您道歉。
1: 道歉？为什么向我道歉呢？啊？你们是按照我的要求进行战争，为什么还要向我道歉呢？我下次啊，就得记着把导演部藏起来，那就可以了。算了，不用道歉了。
4: 首长，
1: 走吧，我们进去谈这次战役你们的问题。
0: 老爷子径直走向蓝军司令部，军官们都跟着，从特种兵们面前经过。刘永军走到张雷跟前：“
5: 张雷，我记住你了。”
4: 首长，对不起。
3: 刘永军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他摸了摸张雷的脸：“
5: 还疼吗？”“
4: 首长，我早忘了，我当时光顾着急了，如果我们再晚点，蓝军坦克部队就把我们的探头阵地给打掉了。”“
5: 哼，还有几年毕业啊？”“
4: 两年。”
3: 刘永军不说话了，往里面走去。走了几步，他突然回过头来，站住了脚：“
5: 毕业了，愿不愿意做我的参谋啊？”“
4: 这……”“
5: 说实话。”“
4: 报告首长，我不愿意。”“
5: 理由？”“
4: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特战军官，我要下部队带兵。”“
5: 哼，好好干，我记着你的名字，张雷，你会是个出色的军官的。”“
4: 谢首长。”“
5: 哈，对了，你挨了我一巴掌，也应该记得我。我姓刘，刘永军，原来是 A 军的军长，现在是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我们会再见面的。”
3: 刘永军说完转身进去了。张雷瞪着眼睛傻站在原地。张雷记得这个名字，因为刘芳芳曾经告诉过他，他的父亲叫刘永军。
0: 方子君的房间里，萧琴还是那种笑容。“
6: 子君呐，何志军是你的养父，是一个当了20多年兵的职业军人，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对军队的感情。我都可以想象，当他被剥下军装，那种无所适从，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窘迫。我从侧面了解过他，他可以说是一个模范军人，军队就是他全部的精神和现实世界，是他的灵魂支柱啊。”
3: 方子君不说话了，他的眼睛已经被泪水占据了。“
6: 你可以想象，要是他失去了这个灵魂支柱，会是什么样子？而你的养父失去了他的灵魂，这个结果是你一手造成的。”
0: 萧琴的声音变得严厉，方子君急促地呼吸着，捂着胸口。“
6: 还有耿辉，多么好的一个政工干部，他在军区的口碑都快成了活着的焦裕禄了。他已经得了癌症，胃癌早期，你是知道的。因为他来检查不愿意惊动别人，是通过你找的肿瘤科主任。如果治疗得当，加上心情舒畅，生命是可以挽救的呀。如果他的军装在这个时候……”

0: 被拖下来。你是大夫，你不会不明白这会对病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的病情会恶化，他的生命将会一下子失去动力，而且他的辉煌政工干部生涯会蒙受耻辱，他到死也会背着这个耻辱，而这也是你一手造成的。
1: 方子君已经无法呼吸了，他抓住桌子的边缘滑到了地上，靠着桌子跪在地上大口的喘气。
0: 你会成为罪人，他人和你自己都不可饶恕的罪人，而这都是因为你可笑的爱情。
2: 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3: 方子君痛苦地抽泣着，萧琴满意地看着这个结果，眼中也有眼泪。
0: 子君呐，我实在不愿意这么做，可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你给我记住，每个字都给我记住了。我萧琴这辈子最疼的就是我的女儿，如果她不开心，我就会让伤害她的人付出一百倍的代价。我萧琴，我说到做到，所有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你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件事情上被毁掉。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女儿。
3: 萧琴眼里的泪水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声音颤抖着。
2: 你给我出去，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你，我不想再看到你。
0: 我是想出去，因为我也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我给你时间考虑，如果我看不到我满意的结果，那么你会亲眼看见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都被毁掉。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
5: 因为我爱我的女儿，
6: 萧琴眼里的泪水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声音颤抖着，
5: 你给我出去，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你，我不想再看到你。
4: 我是想出去，因为我也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我给你时间考虑，如果我看不到我满意的结果，那么你会亲眼看见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都被毁掉，就是因为你心中那个可笑的爱情。
6: 萧琴说完摔上门就走了，方子君靠在桌子上大声地哭着，撞着自己的头。
5: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4: 方子君的哭声凄惨而又绝望。
7: 金山德胜！
6: 三扎冒着白沫的啤酒碰在一起，三个小伙子仰脖灌下啤酒，抹抹嘴巴，喜不自胜。
8: 这次我们真痛快，天降群狼，直接干了他们两个司令部，还征用了军区首长的直升机。哎，我敢说，他们从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鸟兵啊！
9: 多少年也没见过。
8: 哎，那是因为咱们哥仨还没凑到一起呀、啊！
9: 把八一杠往舱门口那么一架，哒哒哒，就报销了他们三个将军四个大校。
8: 不背诗啊，不足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4: 张雷一下子站起来，一脚踏在凳子上摆出了姿势，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什么事。
8: 这个，哎，
9: 笑什么呀？你们打扰了我的思路，该罚。
10: 行了嘛，就你那点本事哄女孩可以，哄我们俩差点。
8: 哎，葡萄美酒夜光杯。
11: 哎，对对对对对，歇了歇了歇了歇了啊，
8: 下来喝酒。站那么高，你以为你是木铁柱啊？啊，
9: 你来，下一次我们弟兄再合作。
8: 闭上
12: 闭上。
13: 哎，我说你们快快快藏起来，纠察来了。
0: 三人急忙放下啤酒，飞快地上了二楼阁楼。紧接着，警通连小汪带着俩兵走进小酒店。
8: 老板娘，今儿有我们的兵没有啊？
13: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你们不是说了吗？不许你们的兵出来喝酒，我怎么敢违反你们的规矩呢？这店还开在你们门口呢，要是那样，我还混不混了？
8: 哟，这是谁吃的？
13: 哦，是刚刚走的三位客人。
0: 小汪没说话，看看阁楼，直接就上去了。他打开门，没有发现有人，只有几筐鸡蛋和两只绑在筐子上的老母鸡在叫。他看了看，就走出去了。

0: 三辆摩托走了以后，老板娘赶紧上阁楼，果然没有人，她很是纳闷。老板娘一抬头没吓死，三个兵撑着四肢在阁楼的木质天花板上大气儿也不敢出。
1: 哎呦，走了走了，我的小爷爷们，你们可别把我这楼给撑坏了，真是的。
0: 三个小伙子跳下来笑着跑下阁楼了，他们刚刚坐下，帘子就开了，小汪笑容可掬。
2: 嘿，哥几个喝着呢。
0: 张雷等仨人立刻就傻眼了。
3: 皓月当空，可是方子君却没有开灯，此时他正坐在窗前，没有什么表情，月光照亮他惨白的脸，他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桌子上的烟灰缸已经满了，旁边也掉着零散的烟头，三个空烟盒子扔在了桌子上，他抚摸着桌子上已经换成张雷的照片的相框，张雷穿着迷彩服，扛着八一杠，歪戴着作训帽，刚刚跑完五公里，浑身是汗，却傲气十足地伸出了大拇指。方子君笑了，摸着照片上张雷的脸，
4: 你知道吗？你有多淘气？
3: 说完，他又忍不住流下了泪。

0: 此时，在狼牙大队，张雷、刘小飞、林瑞三人正垂头丧气地站在耿辉的跟前。
1: 本事不小啊，你们！啊，刘小飞、张雷，你们是陆院的人，明天就回去了，所以我不说你。林瑞，你是老兵，还是班长？上个月刚刚入党，你就给我搞这个？你让我怎么在全大队官兵面前交代？
2: 政委，我……
1: 你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大队怎么规定的？我们是一线作战部队，应急机动作战部队，24小时随时待命，要滴酒不沾，随时保持清醒头脑。你喝多了，怎么打仗？
2: 是，政委，我错了。
1: 还有，你作为班长，居然带着两个来实习的学员翻墙头出去喝酒，知法犯法，你还是新兵吗？是不是不信我再派你去养猪啊？笑什么笑？你们都是军人，要知道什么是令行禁止。都是人尖子、机灵鬼，大队为什么禁酒，你们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还要去喝酒啊？啊？
3: 报告，
1: 我们高兴，没地方发泄。没地方发泄，你去爬攀登楼啊，去跑障碍啊。那我不但不批评，反而要表扬你们。喝酒，不是找臭嘴巴子吗？而且还出去喝酒，大队怎么教育的？就是在普通部队，也不能熄灯以后翻墙头出去喝酒啊。何况，这是特种部队。
0: 三个人都不敢吭声了。
1: 林瑞，你这个处分是跑不了了，你们两个我管不了，交给郑教员处理。还有，我为什么反复强调不能出去喝酒？为什么？你们谁知道这个道理啊？酒后吐真言呐，喝多了你们就会胡说八道，你们的脑子里都装着东西呢，同志们。这点保密意识、安全意识都没有，你们也想做个职业军人？政委，我知道错了。
4: 政委，我也知道了。
1: 那你呢？
2: 我更知道错了。明天早操以后，我在全大队做检查。
1: 你刚刚因为特嫌事件受到军区嘉奖，又犯这种毛病，你让我怎么说你呀？
0: 耿辉痛心。

0: 地望着林瑞，一时间再也说不出话来。
1: 头痛欲裂的方子君流着眼泪，他在给张雷写信。
2: 张雷，对不起，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爱上你？为什么？
1: 但是他写着写着，眼泪大颗大颗地落在了稿纸上，很快稿纸便被浸湿了一片。照片上的张雷还是那么傲气地笑着，他似乎一点都不知道方子君的烦恼。方子君哭着哭着便没了声音，倒在了稿纸和烟头当中。
3: 快快送急救室！
0: 大厅的门被许多护士撞开了，躺在担架上昏迷的方子君被抬了进来。
4: 怎么发现的？
3: 啊，早上我叫他去吃饭，没动静，我就开门了。我们俩互相都有钥匙，他就倒在桌子上了，周围都是烟头，他抽了起码五盒烟，一晚上啊。
4: 是尼古丁中毒，准备抢救。
3: 是。
0: 一行人匆匆地冲入急救室。
1: 高级轿车在特种侦察大队的主楼前面停了两排，主楼门口的哨兵持枪站在岗位上，枪刺闪着寒光。楼上的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小时，完成汇报的郑教员拿着稿子从投影前面下来。房间里面烟雾缭绕，将校们都在沉思着。
5: 以我们军区司令部的名义给空降兵研究所写封感谢信啊，另外特种侦察大队准备个详细报告，我要认真看看你们的战法研究成果投入实际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6: 报告首长，已经准备好了。
0: 何志军起身把文件夹送过去。
5: 你何志军找我化缘肯定是准备充分的啊。这个经费啊，军区专项解决啊。特种侦察大队是崭新的部队，装备和训练都有许多变数，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7: 我会亲自安排调研的。
5: 这个事情你要负责到底啊。
6: 是。
5: 这个何志军如果再找我哭穷，我可得找你啊。哎，说到钱呢，我还要问一句啊，你们上个阶段搞战法研究和训练等等，这一切有关经费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啊？
0: 何志军和耿辉都愣了一下，老爷子的眼睛是锐利的。何志军不得不起立实话实说，
6: 我们截留了一半的伙食费。
5: 哼哼，当你的天兵一出现我就猜到了。哼哼，你何志军和耿辉又不是印钞机，特种侦察大队也不是银行，从哪儿变出这么多钱来啊？
8: 首长，这是我同意的。
5: 哼，我就知道你不同意，他也没这么大胆子。这种事情一个人是不敢做主的，手续也是不允许的，对不对？
6: 不是的，老首长，我是军事主官，训练的事是由我来抓的，主意也是我出的，要处理处理我一个吧。
8: 我是党委书记，这是我最后拍板的，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我在这件事当中负有主要责任。
5: 看见了吧，瞧瞧瞧瞧啊，这一对军政主官果然是穿了一条裤子。
7: 这个事情啊，在军区副司令就和我研究过了，处分是肯定有的，你们也要向全大队官兵公开做检查。不过你们这种自觉自愿搞军事研究军事改革的精神，我们司令部机关是支持的，但是你们记住， 下不为例。
9: 是。
1: 方子君面色苍白地躺在白色的枕头上，输液管插在他的左手上。
10: 子君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10: 怎么抽那么多烟啊？你身体还没恢复呢，别抽了啊。
1: 方子君摸着何小雨的脸，满眼的泪水。
10: 好，姐姐听你的。张磊他们打靶去了，我再晚点给他打电话。
2: 不，小雨，你不要告诉他。
10: 怎么了？你们不是和好了吗？
1: 方子君久久无语。
10: 又怎么了？你们这对冤家到底搞什么呀？
2: 小雨，我跟他不可能了。
1: 何小雨睁大了眼睛。
2: 不可能了。
1: 方子君闭上了眼睛，一滴清泪从他的眼角流了出来。
0: 穿着迷彩服的张雷如同绿色的旋风一般冲入医院走廊。
11: 你好，请问方子君在哪个病房啊？
12: 是在2楼214。
0: 张雷三步并一步地冲上楼梯，何小雨正好拉门出来。
11: 小雨，子君怎么样了？
10: 我问你，你是不是欺负子君姐了？
11: 什么？你说什么呢？
10: 我警告你，张雷，子君就是我的亲姐姐，我不许任何人欺负她。你要是不肯对她好，你就放了她，她够苦的了。
11: 我怎么欺负她了？我心疼她还来不及呢。
10: 她不想见你。
11: 哎，何小雨，你长点脑子好不好啊？我根本就没有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怎么可能欺负她？算了，你给我让开。
0: 张雷一使劲儿，何小雨就给推到一边去了。
1: 门一打开，方子君就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11: 子君，你怎么了？
2: 你给我出去。
11: 怎么了？
2: 你给我出去。
10: 我告诉你，张雷，我不爱你，你出去。
11: 方子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10: 我知道，我们并不合适。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合适。
11: 你烟抽多了，脑子不清醒。我不怪你，子君，我在外面等你。我6点必须回陆院，我等到6点，你稳定一下情绪啊。
0: 张雷咬咬嘴唇，转身出去了。何小雨看看张雷，看看方子君，真的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子君姐让你出去，
2: 你也出去。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
10: 子君姐，你
2: 出去吧，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10: 子君姐，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你别这样老是一个人扛着。
1: 把门关上。何小雨很无奈，关上了门。此时张雷正站在外面看着窗外的院子抽烟。何小雨走了过去。
10: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11: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得罪他呀。
1: 何小雨正要继续追问，刘芳芳跟两个女学员抱着鲜花跑了过来。
13: 小雨，张雷。
10: 哟，你们怎么来了？
13: 我听说姐姐病了，就赶紧来看看。
1: 刘芳芳看见张雷，哀怨地转过眼睛。
10: 芳芳，她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任何人。这花儿，我先替她收下好不好？
13: 那我去看看她可以吗？我是她的小妹呀。
10: 不行不行不行，子君姐的脾气可古怪得很，她要是认准什么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连我他都能吼，你要进去更没戏。
13: 我就试试，我爸吼我吼习惯了，我不怕这个。
1: 门轻轻地推开了，刘芳芳抱着鲜花站在了门口。
13: 子君姐姐。
1: 方子君的脸冲里面躺着，他没有说话。刘芳芳关上了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把花放在床头柜上。 方子君的肩膀在轻轻地抽动着，刘芳芳奇怪地看着他，低下了头。他听到了方子君细细的抽泣声。
13: 子君姐姐，你怎么了？
1: 方子君咬着枕头，把眼泪拼命地忍了下去。刘芳芳将手轻轻地放在方子君的肩上，方子君跟触电了一样哆嗦了一下，往里面闪了闪。刘芳芳的手停在了空中，她奇怪地看着方子君。方子君咬着枕巾，把眼泪吞了下去，擦干净了。刘芳芳慢慢地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看着方子君。方子君稳定了一下情绪，缓缓地坐了起来。刘芳芳急忙把枕头帮她竖起来，让她靠上。方子君坐好了，刘芳芳坐在她的身边，轻轻地抓住她的手，可是方子君没有什么反应。刘芳芳却感觉到一股凉意，这双白皙修长的手跟冰冻结成的一样，没有温度。刘芳芳急忙抓住她的手，用自己的手暖着。
13: 姐姐，你冷吗？
1: 方子君疲惫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似乎在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一样。刘芳芳看着方子君，心里不由地打了一个哆嗦。方子君仔细地看着刘芳芳，
13: 你爱他吗？姐姐，谁呀？
2: 张雷。
13: 啊，
2: 芳芳，你告诉我，你爱他吗？
1: 方子君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刘芳芳沉默了半天，脸红了，而后又白了。
13: 姐姐，你说这个干什么呀？都过去了，
2: 我只是想知道你爱他吗？
13: 我当然爱他。
1: 刘芳芳低下头哭出声来。
13: 姐姐，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爱过，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爱是这么痛苦，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惦记过一个人，我想对他好，可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颜
11: 啊，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啊，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晚霞红，
1: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5: 一次弯腰，
6: 我来帮你捡吧。
4: 谢谢谢谢。
5: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8: 好好，谢谢你。
5: 一次侧身，
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6: 谢谢谢谢谢谢。
5: 一次抬手，
1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

0: 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嘘，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0: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杨千羽、曹子俊、周佳卫、高延新、程希言、林牧晨和徐思阳。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五年一班的杨千羽。伴着轻快的乐曲，学校时声迎来热闹的六一儿童节，校园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文艺汇演在操场精彩开演，舞蹈队的同学们身着漂亮服饰跳起轻快舞步，小合唱清亮悦耳，还有乐曲独奏、情景剧等等。同学们大胆站上台展示自我，各班早早布置好教室，气球、彩带、卡通贴纸装点窗台，黑板报画上云朵、小太阳，满满节日氛围感。下午各个班级开展游戏活动，套圈、夹弹珠、盲人摸象、趣味投球轮番上场，同学们排着队踊跃参与，赢下小贴纸、笔记本、糖果等奖品，拿到礼物时眼里满是欢喜。更有零食分享会，大家拿出自带小零食互相交换，说说笑笑分享快乐。夕阳落下，活动圆满结束，同学们揣着礼物，带着笑意结束节日，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留住童年美好回忆。

0: 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五年一班的周佳蔚，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校园新鲜事。今天的语文课格外特别，老师让大家轮流上台讲笑话，教室里笑声此起彼伏，热闹极了。有位同学讲了一个笑话，公交车司机对小男孩说，公交车两块。小男孩说，确实很凉快。公交车司机又说，头两块。小男孩说，头凉快，全身也凉快。公交车司机无奈地又说，前头凉快。小男孩疑惑地说，前头人多，后头更凉快呀。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我笑得肚子都疼了。每个人的笑话都十分的有趣，最后老师还让我们评选出笑话大王，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轻松快乐。这一节有趣的笑话课不仅带给我们快乐，还让课堂充满活力。我喜欢这样的课堂，这件新鲜事给校园增添了许多欢乐，能生活在这样有趣的校园里，我十分的开心。
2: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曹子俊，欢迎收听本期校园新鲜事。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我校第九届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体师生的艺术素养与实际能力。今年五月，平潭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体师生的艺术素养与实际能力。今年五月，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第九届校园传统文化艺术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设置了校园小歌手比赛、绘画手工创意赛、书法竞技赛三大赛事，同时还展出了同学们的优秀艺术作品，为每一位热爱艺术的小伙伴搭建起展示自我、绽放才华的广阔舞台。精彩纷呈的活动轮番上演，首先登场的是校园小歌手比赛。5月26日下午，赛场歌声飞扬，气氛热烈，参赛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自信昂扬，嘹亮动听的歌声响唱整个校园。有人唱响红色经典，抒发赤诚的爱国情怀；有人演绎童真儿歌，传递纯粹美好的童心；还有人唱响历史曲目，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经过一轮轮精彩比拼，10位同学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校园十佳小歌手的光荣称号。紧随其后的是绘画与手工创意赛，本次比赛以“闽超加油，平潭风采”为主题。5月27日，同学们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大家拿起五彩画笔，细细勾勒平潭秀美的海岛风光，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致，巧用身边材料，精心制作出一件件新颖独特的手工作品，一幅幅画作，一件件手作，不仅为赛事加油助威，更饱含着大家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赞美，笔墨飘香，雅韵流长。本届书法比赛以情系南岛，书香传韵为主题，分为硬笔、毛笔两大类别，学校分别在5月14日、18日分年级开展硬笔书法比拼。比赛现场，同学们端坐桌前凝神运笔，一笔一画工整有力，在横竖撇捺之间品味汉字之美，以笔墨书写经典诗体诗文，用心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艺术节开展期间，校园长廊也摇身一变，变成别致的艺术展厅，琳琅满目的绘画手工作品整齐陈列，装点着美丽的校园，也成为校园里一道亮眼的美丽风景线。来往师生纷纷驻足欣赏，艺术点亮缤纷童年，文化浸润美好成长。这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艺术节，让我们近距离领略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文化自信。今后我校也会持续深耕美育教育，坚持以美启智，以艺育人，让艺术之花在校园常开不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4: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5: MOK，
4: 音响师准备
5: OK，

0: 情，开始你的表演。
1: 才艺拼拼拼。
2: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8班的程希言，我带来的才艺是相声买菜。你提这么大一袋白菜，多少钱买的？本来10块，我硬捡到了8块。行啊，你怎么讲的？我跟老板说你这白菜都一捏二了，便宜点。老板怎么说？老板说这是品种问题，叫软叶白菜，天生就这长相。然后呢，我说这个西红柿呢也捏二了。老板怎么解释？老板说那是软果西红柿配套的。这老板嘴挺硬啊，我就换了招数。老板，其实我不是嫌贵。那你是嫌什么？我说我嫌自己砍价水平太差，想练练手，你就当帮我个忙，8块钱卖给我，让我回家有面子。这理由也行？老板愣了3秒，说：小伙子，你是第一个为面子来砍价的，那最后卖给你了吗？卖了。老板说8块钱拿走，顺便也帮我练练，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糊涂的卖过菜。那你赚了呀？赚什么呀？回家一称缺2两。那你回去找他了？找了。老板说那2两是练手费。你还真信？我没信，但我没证据，因为我回家把白菜炖了，2两是走进肚子了。
3: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的林牧晨。6年小学时光转瞬即逝，今天我带来一首毕业诗《告别》。我们从秋天走来，踩过满地金黄的脆响，书包里装着好奇，眼里闪着星光。我们从夏天离开，梧桐叶正绿得发亮，操场上的蝉鸣声一声声把离别拉长。6年很长很长，长到个子从课桌立到了门框，长到声音从奶音变得响亮，长到把陌生的脸长成了温暖的光。再见，亲爱的老师，你的粉笔灰落满了肩膀，像一场下不完的雪，在我们心里种出了春天。再见，亲爱的同学，你的笑声洒满了走廊，风把我们吹进同一段时光，又吹散到各个地方。再见，可爱的童年，你是操场上的风，课堂上的光，是放学路上踩不完的夕阳，是觉得很长回光却短的时光。跌倒爬起，眼泪酿成了倔强，晨昏四季，梦想长出了翅膀，此去山高水长，自有星河万丈。
4: 大家好，我是平潭第二实验小学6年6班的徐思阳，今天我带来贯口18愁。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6九头，正月15龙灯会，一对狮子滚绣球，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孙悟空大闹天宫把仙桃偷，5月端午端阳节，白蛇许仙不到头，7月初7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8月15云遮月，月里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一气说上18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羊也愁，牛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猪愁，狗愁，鸭愁，鹅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自有分由。虎愁不敢下高山，狼愁野心不敢耍滑头，象愁鼻长皮又厚，鹿愁脑袋7叉8叉长犄角，羊愁从小长胡子，牛愁愁的犯牛轴，马愁必安行千里，骡愁愁的一世休，狗愁改不了进吃屎，猪愁离不开臭水沟，鸭子愁的扁了嘴，鹅愁脑袋长个大背头，蛤蟆愁的一生龙泡戒，螃蟹愁愁的进横搂，蛤蜊愁闭关自守，乌龟愁不敢出头，鱼愁出水不能走，虾米愁空枪乱扎没准头。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5: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6: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声音弹性变化里的纵与收的变化。纵与收呢，指的是声音的放纵与收束，它既指声音的特点，又与气息状态有关。声音是表现，气息则是根源。一般情况下，当感情处于积极上升状态时，气息是畅通的，随着发音不断使用气息，及时补充气息，预留表现出一种顺畅的行进感。而当感情处于不那么积极的状态的时候，气息会有所约束，流动变得舒缓而有控制。在预留中，气息的这种起伏变化形成了声音的放纵与收束感。如果气息缺少这种变化，尽管语流中有高低强弱等声音要素的变化，也还是会让人感觉到感情色彩不足。这是因为气息是感情的最直接体现，缺少气息变化，声音色彩就不能与感情色彩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声音的放纵与高音、强音、实声、速度较快、气息流畅有关，与兴奋、高兴、愤怒、生气等强烈的感情色彩相连。而声音的收束则与低音、弱音、虚声、速度偏慢、气息控制较强有关，与沉静、谨慎等弱化感情色彩相连。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7: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8: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9: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10: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11: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8: 我的故事机。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二实验小学的高岩心，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小步走路。鸭子兄弟在森林里愉快地玩耍呢，就在这时，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鸭子大哥说，
13: 嘎，我们迷路了。
12: 鸭子二哥说，我们很快就能找到路。小鸭子低声地说，
14: 我要妈妈。
12: 它走着走着，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14: 我的脚好酸。
12: 大哥和二哥立刻转过身看着小鸭子。大哥说，
14: 你有没有试过一小步的走法呀？
12: 那是什么？
14: 哈哈，那你要注意看喽，
12: 要把脚抬起来，嘴里念一。小鸭子把脚抬起来，嘴里跟着念一，往前踩下去，嘴里再念小步。小鸭子跟着念小步，然后换一只脚再来一次。小鸭子问，那我可以练习一下吗？小鸭子在草地上走了一圈一圈。大哥对着小鸭子说，
14: 哦，你学会了，太棒了。
12: 就在这时，二哥笑着对小鸭子说，
14: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叫你小布，这是你的新名字。
12: 小布一边走一边念着，一小步，
13: 一小步，直到他抬起头，看到好多高大的树。这时，他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完了完了，我的脚又开始酸了。大狗问：“你是不是忘了一小步？”“哈哈，哦，对对哦，我真的忘了。我再试一次吧。”一小步，一小步，他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路上，他看到了漂亮的花，看到了蝴蝶，他还是继续念着，一小步，一小步。不一会儿，他又累了，又想坐下来，但是他想起了哥哥说的话，于是他又抬起脚，轻轻地说，一小步，走啊走，走啊走。忽然，他抬起头，看见前面有一片熟悉的草地，还有妈妈。小布飞快地跑过去，扑进妈妈的怀里，哥哥们也跟了上来。妈妈开心地张开翅膀，抱住了三只小鸭子。小布笑着对妈妈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新名字，叫小布。”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燕燕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还会吧。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

0: 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

0: 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

0: 敞开，收粮现场千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3: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受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4: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3: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8: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0: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9: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9: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
13: 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
13: 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8: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70后、80后啊，乃至90后，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恋曲。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一开始啊，《金粉世家》的剧组啊，把这首歌是想送给齐秦来演唱的。后来呢，在曲作者三宝的推荐和担保之下，沙宝亮赢得了演唱的机会。沙宝亮温柔清凉的嗓音，完美的为我们演绎了这首极具古典美的歌曲。

您现在收听的这首《变心的翅膀》来自于陈明真。陈明真出道之后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变心的翅膀》。当时的乐评人用横空出世来形容陈明真，现在看来不为过呀。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陈晓东演唱的这首深情款款的比我幸福，这首歌获得了15大金曲的奖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

0: 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咱们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聆听童安格的《把根留住》。

确实是满满的回忆哈，好久没有听把根留住了。接下来呢，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王杰的《安妮》。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

0: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满送，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畜生，畜生，你们都是畜生。父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是关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

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 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8集，仔细问过了桑月这阵子在军部的一举一动，顾青便什么都清楚了。桑月一个千金小姐，弄不来这种药，一定是有人给她的。但这样孜孜不倦的人，也只能是程逸川了。尽管顾青对于顾家的人一贯客气忍让，但不代表他真就是任人拿捏。十几年刀山血海里走出的人，从来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先前他只是觉得程逸川不过是打那个古墓的主意，碍于桑月夹在其中，他不得不谨慎低调地处理。没想到这个人用心如此险恶，那么他也就无需再客气了。程逸川此人行踪十分隐秘，派出去的人一直没查到他的消息。之所以一直没从桑月身上下功夫，也只是因为他并不想招惹顾家的人，想维护一份表面上的和睦，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件事不早点解决，往后不知道他们还要翻出什么风浪来。这一回桑月真正触及了他的底线。顾青先让林曼秋去更换保险箱，然后安排了人手开始日夜不休地跟踪桑月，命令一旦发现程逸川的踪迹，能捉便捉，否则就地解决。上回电影没看成，今天是这部戏上映的最后一天了，夜晚一直想去看，顾青不愿他失望，这一日特意抽了时间陪他去看电影。夜晚坐在顾青的车里，看外头不时闪过一对对荷枪实弹的士兵，他转过头问，
5: 这是在抓什么人吗？
4: 然后似乎自己想到了答案，
5: 是程逸川。
4: 顾青点点头，昨天跟着桑月的人终于发现了程逸川的踪迹，他们两人约在了一间咖啡馆里见面。可惜程逸川此人太狡猾，又拿桑月做了挡箭牌，派去的人怕伤了桑月，最后还是让他跑了。但程逸川要害部位中了两枪，他有伤在身，应该也跑不远，所以派了人在全城搜捕。顾青只是轻描淡写的大致说了几句前因后果，夜晚听罢叹息道，
5: 程老师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一直打古墓的主意？桑月也真是的，再怎样爱他也不应该帮着外人偷自己国家的东西啊，而且还想染指我的男人，想想就好气哦。凶衣丢在他房间，谁知道

0: 当时拖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我的男人定力好，指不定就贞洁不保了。
1: 说到这个，他又起了好奇心，凑到他耳边问，
0: 顾青啊，你当时就一点没动摇吗？
1: 顾青正开着车，睨了他一眼不说话。
2: 这像是个送命题，还是装聋作哑比较好吧。
1: 燕婉见他不说话，捏了捏他的耳垂。
0: 哎，你耳朵都红了，说吧，我又不会生气。你看到没穿衣服的姑娘站在你面前，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还有啊，你瞧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从前就没有过什么想法吗？更何况还是吃了药的情况下。
1: 他虽然是带着笑问的，可那咄咄逼人的劲儿根本就是老醋坛里刚泡了澡出来的。
2: 我又不是禽兽，小时候进军营被分到一个排长特别凶的排里，那个排长姓高，人高马大，声音大，力气也大，哪个兵不听话，他不是一鞭子甩过去就是一脚踹过去。但他人心好，别的人带队出去从来都不空手，就这个高排长御下特别严格，谁也不许出去祸害穷人和女人。我跟着他操练的时间没少挨踢，但其他的时候只有我没被他打过。大姐夫后来问他，上次交给你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他就说别的不说，定力是真好，能吃苦，说不让干坏事绝对不会干。
1: 耳朵被燕婉弄得太痒，顾青抓了他的手。
2: 好了，别闹，痒。
1: 燕婉开始还听得入迷，到后来回过味来，不满地撅起嘴。
0: 哼，师座说话真有水平，瞧这太极打的，转了一大圈回来，竟然是把自己夸成朵花。
1: 顾青微微笑起来，把他的手放到唇边亲了一下，颇有些讨好的意味。人的振作和奋起总是很难的，但沉沦不过一念而已，那种被欲望控制的时刻是不堪言说的。燕婉喜欢他亲吻时温柔的眼神，也笑起来。
0: 不过现在你这朵花被我摘了，
1: 他心里得意。
0: 这男人洁身自好，定力又好，多叫人放心呢。但该交代的话还是要交代的。
1: 他瞪起眼，努力做了个凶巴巴的样子。
0: 不过啊，你跟了我这辈子就只能爱我一个，你要是像其他那些军阀头子一样家里妻妾成群的，那我肯定跟你动刀，记住了没有？
1: 顾青想笑忍住了，听话的点点头。燕婉满意的摸摸他的头，觉得他可爱极了。
0: 不过男人是不是都想妻妾成群啊？
1: 顾青摇头。
2: 别人我不知道，我以前连成家的打算都没有过，但现在一旦有了这个念头，我便抱定了与君一日为夫妻，千年万年一相守的打算。
1: 燕婉嫣然一笑，心里甜蜜，可嘴上不饶人。
0: 哼，你就是哄我高兴，歌里可不是这么唱的。
2: 歌里唱的什么？
1: 他清了清嗓子。
0: 东笑笑西笑笑，你不是笑我是笑哪个？一是笑我无钱用，二是笑我无老婆，捉他三年不赌博，说他七八上十个，堂屋里按两个，他给我递烟倒茶喝，厨户里按两个，他给我杀鸡烙油馍，房屋里按两个，他给我哈床叠被窝。
1: 他不止唱，还手舞足蹈地动手动脚，一会儿摸摸他的脸，一会儿捏捏他的下巴。顾青被他闹得完全开不好车。
2: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这乱七八糟的？还有这男人胃口也太大了，我呢只要你燕婉一个就够了。
0: 我逃婚出来路上听那些扛工唱的，好玩吧？可惜也没走太远就到了靖州了。你说

0: 那小偷偷光了我的钱，可不就是为了叫我遇到你的吗？以后要是再碰上那小偷，我要先把他送到警察局里，再给他送冬瓜汤喝，谢他的大梅。
1: 夜晚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0: 顾青，你有什么梦想啊？
1: 顾青摇摇头，所谓梦想，他从来没想过。刀尖嗜血的日子，说梦想是很残酷缥缈的。他没有权倾天下的野心，不过就是在这世上苟延残喘，为了那些倚靠着他的人活着。
2: 你呢？
1: 顾青问。
0: 我的梦想是坐着轮船周游世界，我要看山看海看山花看沙漠，看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品，喝遍天下的美酒，画下每个地方的日出日落。等我走不动了，就买一大片的农场，放牛放羊，种葡萄酿酒。
2: 好，等天下太平了，我和你一起去。
1: 夜晚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0: 顾青，你真好。
1: 毕竟是出来约会，顾青今天穿了便衣，也没有兴师动众的带那么多人。夜晚喜欢挽着他的胳膊一起逛街，他也有阵子没好好陪过他，便远远把车停下，两人从街头走过去。今天只有张整跟着他，因为张整是侍从室里话最少的，人安静的像团空气，还不会私下里乱嚼长官舌头，所以同夜晚出来约会，顾青更喜欢只带着他。嘉义戏院在闹市的一个丁字路口，又逢周末，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两人本来就来得早，这会儿正可以走走逛逛。说来，顾青除了年纪小的时候随桑姨看过一场电影，成年后几乎没进过电影院，因为觉得看电影大都是一男一女的消遣，他独身一人实在用不到这种消遣。戏票是张铁成早买好的，所以这会儿也不用挤着去排队买票。知道顾青去约会，张铁成和侍从室里几个年轻的侍从官一起研究了半天哪个位子好，既能观影的时候视野清晰，又能在情难自禁想要亲姑娘的时候不会被太多人注意到。长官自从谈了恋爱，冷脸也少了，人也好说话了，他们都盼着师座爱情甜蜜，他们也跟着沾沾光。快开场了，戏院门口挤了不少人，张整一双眼睛敏锐地在人群里扫来扫去，不说凶神恶煞吧，那力如鹰隼的目光也十分引人注目。夜晚拉了拉顾青的袖子，小声道：
0: 要不叫他到对面喝杯咖啡吧，看他那么紧张，我都跟着紧张了。
1: 顾青笑了笑，低声同张整说了两句。张整并不想离开顾青太远，只是长官的命令不得不服从。他走开了几步，又折返回来，尽量不让他们看到自己。他隐在柱子后头，一瞬不瞬地盯着顾青周围，但凡有可疑的人靠近他们，他的手都要放到枪上，随时准备拔枪。顾青这时候正在卖零食的小商贩前，夜晚挽着他的胳膊，两人像是在商量着买什么吃的。小商贩客气地让夜晚随便尝，夜晚最后选了两包奶油味的花生米。顾青并不爱吃零食，但看着不少人手里都抱满了吃的喝的，他生怕夜晚饿着一样，有样学样的也买了一堆，又怕他口渴，还买了一瓶橘子汽水。差不多开场了，两人一起排队往放映厅里头去。直到看到两人进去，张整这才稍稍放下心。夜晚是极其喜欢看电影的人，这是部叫《盘丝洞》的国产片，他看得津津有味，连东西都来不及吃，全在顾青那里。看到紧张时，他紧紧抓住顾青的胳膊，把脸埋到他臂弯里不敢看，把他怀里的零食都弄洒了。但他又好奇下面的情节，不时地问一句：
0: 可怕的镜头过去了吗？
1: 对于顾青来说，确实是没有什么东西能称之为可怕的。他笑着揉揉他的头发，

0: 你平时胆子那么大，怎么会怕这个呀？过去了不可怕，有孙悟空呢。你看，孙悟空来了。
1: 药丸这才偷眼望向荧幕，两人旁边坐着个半大的孩子，对他母亲道：
2: 妈妈，那个姐姐胆子好小。
1: 药丸撅起嘴：
3: 胆子大小要分情况的嘛。
1: 刚才那一段太紧张了，这会儿情节舒缓下来，人就渴了。药丸伸出手：
3: 我渴了，把汽水给我吧。
1: 顾青撬开了汽水瓶盖子，插了吸管递给他，两个人的手一直拉在一起。药丸感觉到顾青忽然弯腰下去，像是在找什么，片刻后却是整个人离开了座位，也不知道找什么东西找得这样费劲。本来两排座位之间就不宽敞，他个头又高，人往下一蹲，药丸都不得不往后缩了缩腿。药丸的眼睛没有离开荧幕，他边喝汽水边问：
3: 怎么了？什么东西掉了？看不见就等散场再找吧。
1: 顾青没回答他，药丸觉得奇怪，正想再问，忽然手指上传来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低头一看，这样局促的空间，顾青竟然单膝跪在他面前，而他的无名指上已经被戴上了戒指。药丸哑然失笑：
3: 你这是……
1: 顾青的声音很不高，却能让他清楚地听见。
0: 唐药丸小姐，你愿意嫁给顾良守一期吗？
1: 他轻轻笑着问。惯常镇定的面孔这时候依稀有一丝腼腆和紧张，即便两人的心意已定，彼此明了，这个过程都是不可逾越的。婚姻不是强买强卖，是要捧出一颗真心祈求的。他会为他屈下膝盖，跪于他面前，祈求他一生不会更改的爱恋，祈求他会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到他的掌间，从此生生世世，月月年年。为此，他会将男人一身的骄傲置于他的裙下，等候着他的宣判。就算咬着唇，笑意也无法控制地从唇角漫了出来。
3: 我愿意。
1: 他回答得干脆又利落，没有一点犹疑，但声音太大，影响到了旁人看电影。有人不满地抱怨：
4: 嘘，请安静点。
1: 燕婉吐了吐舌头，他望着顾青，若不是旁边有小孩子，他这时候一定会俯身下去亲吻这个男人。
3: 快点起来吧。
1: 但顾青没动。
3: 怎么了？
0: 好像卡住了。
1: 折腾了半天，顾青才又重新坐好，两人的手紧紧交握在一起。因为这个惊喜，燕婉也没了看电影的心思，一会儿看看戒指，一会儿又看看戒指，生怕不翼而飞了一样。借着昏暗的光，燕婉看到那戒指是两只套戒，素全的那一枚和他送给他的那戒指打成一样的造型，配的另一只则是一枚钻戒。他见惯好东西，知道他花足了心思和金钱，他越看越喜欢，还是没忍住，趁人不备快速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就一直抿着唇笑。顾青还并不大习惯在公众场合下这样亲热，好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0: 怎么样，样子还喜欢吗？
1: 其实早想送他，军务繁忙，见缝插针的偷偷见了许多首饰商，挑挑拣拣的好不容易挑了这个。
3: 喜欢，你送的都喜欢。
1: 电影的后半段，燕婉一点没看进去，唐僧是怎么被救出来的，蜘蛛精又是怎样被孙悟空制服的，完全没留心，心头像被浇了一大勺太妃糖浆，四下流淌，哪里都是甜的。想着要不要先给家里人去封信，是他先回家解决掉和武备了婚约的事情呢，还是和顾青一起回去向父母说明？他想着阿玛额娘都疼他，见他有了好归宿，定然也会支持他的。定州离靖州可不近，婚礼

0: 你要不就先在定州办，然后再回靖州补办。离放暑假还早，他若是现在回定州，那还得去找代课的老师。对了，上回一起画画的那位宋小姐就很和蔼可亲，大概她会同意来代课。还有，她想穿着婚纱嫁人，那婚纱现在就要定了。
1: 哎呀，我怎么忽然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呢？
0: 燕婉立刻就想走了，可是两个人好不容易出来在电影院约会一次，怎么也得有始有终吧。他时不时拉过顾青的手腕看时间，好不容易终于熬到电影放完了，燕婉拉起顾青欢欣道：
1: 终于结束了，咱们回家吧。
0: 只是人太多，他着急也没办法，只能随着人流往外走。顾青怕他被人挤到，一直把他护在胸前，想初一去上香的那一日，不过那时他还不能这样名正言顺地把他护在怀里。燕婉有很多话要同他说，一边走一边不住地回过头去。
1: 要不咱们把婚纱照先照了吧，你知道哪家照相馆照得好看？
2: 你长得好，哪家照的都好看。
0: 人生太吵，顾青不得不俯身就着他的身高才能同他交流。燕婉笑起来：
1: 也是，不过还是挑一家能把你照得玉树临风的。
2: 哦，原来是我还不够玉树临风。听张铁成说有家叫王明照相馆的，老板技术不错。
0: 其实是早打听过了。
1: 那你是穿军装还是穿西装呢？
2: 你呢？喜欢我穿什么？
1: 穿军装吧，特别英武好看。
2: 好，回头我请秦婶把军礼服准备好。
0: 两人这样一路闲聊着，一路随着人流从放映厅走到了大厅里。散场的人往外走，下一场的人也都到了，这会儿比刚才还要拥挤。张整一直守在后映大厅里，终于远远看见了顾青和燕婉，他逆着人流想要迎过去，还没走到他们身边，人群里忽然起了骚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九集。一个男人抓着一个孩子大声喊有贼，叫他交出钱包来。
5: 我没偷，我没偷。
4: 那孩子一直说我没偷，我没偷，可男人并不相信，对那孩子又踢又打。片刻，孩子脸上便都是血了。不少人因为这样的意外都慢下了脚步，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人越挤越多，张整怎么走都走不到顾青面前，急得头上冒汗。长久以来战场上的生死磨砺，让顾青对于危险有一种天生的直觉。情况有点不对，他一手摸在枪套上，一手不动声色地把燕婉往怀里揽了揽。燕婉却心系着那被打的孩子。
5: 哎，那小孩子好可怜，就算偷东西不对，可不能这样打人啊。
4: 说着就想靠过去阻止那个男人，顾青紧扣住他。
6: 等一下。
4: 话还没说完，忽然瞥见有人冲他这边举起了枪。张整也同时发现了，立刻拔出枪来，但那杀手将自己引在人群之后，如果他开枪很难击中目标不说，还有可能误伤旁人。不待他做决定，那边的枪声已经响了，人群立刻混乱起来，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人们四下逃窜。事情发生得太快，张整没看清开枪的人，总有人堵在他的面前，让他无法靠过去。他急得冲天开了两枪。
7: 让开，都让开！
4: 但人们像没听见一样，继续抱头逃命。那个杀手并没有因为会误伤无辜而停止射击。他对着顾青的方向不断开枪，但顾青却因不想伤人而顾虑着无法还击，更不愿用无辜人的身体作为掩体。他拉着燕婉躲到一个沙发的后面。枪声越来越近，杀手的目标是他而已。顾青捧住燕婉的脸：
6: 我往那边去把灯引开，然后你从那边走，马上离开这儿。
4: 燕婉死死抓着他的衣服，哭着摇头：
5: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4: 根本没时间说那么多，已经有人中弹倒下去了，鲜血让人们极度混乱起来，慌不择路的人挤着人，有人被推倒了，然后被无数的脚踩过去，再没有起来。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会在这里丧命。顾青狠心地掰开燕婉的手，在她额上亲了一下。
6: 乖，你先走，我出去后就去找你，听话啊。
4: 杀手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张整被另外的杀手围住，他不能开枪，只能近身肉

0: 不薄。燕婉含着泪松开他，顾青又深看了他一眼，然后提着枪从沙发后站了起来，且战且退地往人少的地方退去。燕婉心里怕极了，但他还是一咬牙找到机会钻进人群，随着人流往剧院外涌去。终于跑出了剧院，久违的天光让人眼睛不能立即适应，有一瞬间的恍惚，但耳边隐约的此起彼伏的枪声立刻将他拉回了现实里。
1: 无忌，
0: 现在只有他和张整两个人对抗着不知道人数几何的杀手，要不是他要看电影，他怎么会遇到危险？要不是他嫌他的侍从卫队人多嘴杂，怎么会让他陷入孤身无援的危险境地？而现在他怎么能一走了之，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燕婉被巨大的恐惧和内疚笼罩着，他不能把他一个人丢下。拿定了主意，燕婉豁然起身，又逆着人流想要冲进剧院里去，但手臂忽然被人抓住。
2: 燕婉，
0: 燕婉转头一看，是唐素心和一个男人。一见那男人，燕婉下意识地叫了声
1: 四哥，
0: 忽然又想起那人姓严，不是他哥哥。
2: 燕婉，你怎么在这里？
0: 唐素心问。见到可以信赖的人，人就会软弱下来，他哽咽着说，
1: 素心姐，顾青，顾青在里面，有人要杀他，我要去救他。
0: 说着就要往里去，唐素心死死拉住他。
2: 燕婉，你清醒一点，你怎么救他呀？你进去只会拖累他，我带你回学校，你回学校等他，他会没事的。
0: 燕婉也怕自己会拖累顾青，但让他离开吗？他怎么可以？街道也乱了起来，幸存的人慌忙地逃离是非之地，不明所以的过路人都集中在马路对面观望。有几辆军车急速驶过来，停在电影院前，全副武装的士兵从车上跳下来，在几个军官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开始封锁街道路口，驱赶闲人。燕婉认得那是禁军的军服，他冲到其中一人面前，
1: 你们是来救顾青的吧？他就在里面，有危险，你们快去救他。
0: 那被燕婉拉住的军官眉头一皱，却是不慌不忙地开口，
3: 我们师长？师长在军部里开会呢，能有什么危险？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0: 燕婉急得额上冒汗，想把他往剧院里拉。
1: 你相信我，我是顾青的未婚妻，你们快去救他。张铁成，你认得张铁成的吧？你叫他来，他认得我。
0: 燕婉经过刚才那一场逃生，领子袖子编缀的蕾丝都脱了线，衣服也皱了，头发更是乱得不成形，狼狈不堪。那军官厌恶地推开了燕婉。
3: 什么张铁成、张刚成，老子都不认识，哪里来的疯狗子？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再捣乱的话就把你给抓起来。
0: 燕婉被他推倒在地上，唐素心和严海城见状忙过去把他扶起来。燕婉也终于明白，这些人根本不是来救顾青的。趁那军官在指挥士兵布防的时候，燕婉冲过去从他枪套里抢了他的枪。
1: 你们不救我自己救。
0: 他速度极快，唐素心根本没来得及拉住人，那军官一时也没有防备，但见枪被人偷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从士兵手里拿了枪对准燕婉。
3: 嘿呀，敢抢老子枪，你这疯婆子是活腻了，站住，把枪留下。
0: 唐素心见状忙往他面前一站，陪着笑脸。
2: 哎呦，长官您别生气啊，哎，妹子年纪小不懂事儿。
0: 又转身大叫，
2: 哎呦，燕婉你快站住，不要冲动，快把枪放下。
0: 燕婉什么也听不进去，一心只想救顾青，对那些威胁和劝阻置若罔闻，提着枪就往戏院里走。可还没靠近剧院的大门，忽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严海城接住了昏倒的燕婉，同唐素心打了眼色，唐素心忙把枪还给了那人，好话说尽。那人看这两人穿戴讲究，不像普通人家， 他又有

0: 任务在身，也不想节外生枝，就这样算了。杨海成将燕婉抱回了和唐素心的新居，唐素心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燕婉醒过来。
1: 他怎么还没醒啊？
0: 杨海成拿着燕婉的手腕号了号脉。
2: 当时太急了，大概下手重了点，没事，这丫头太胡闹了，不行，必须赶紧让家人带她回去。
0: 虽然一时相信了他不是四哥，但日子长了，保不准他就发现了端倪。本来这事他还想迂回一点解决，毕竟他首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已经和童家断绝了关系，是为工作的安全，也是为了家人的安全。但现在不把燕婉送走也不行了。杨海成想了想，拿了衣服出去。
2: 你替我看着他，我去安排一下。
0: 血，都是血，手上裙子上都是。燕婉低头茫然地看着手上的血。
3: 这是谁的血？
0: 她抬头顺着血流过来的方向走过去，一个人倒在血泊里。
3: 是顾青。
0: 燕婉大叫着想要跑到她身边，但忽然有人狞笑着拦住了她，任凭她怎样都无法能靠近。他只能声嘶力竭地叫着顾青的名字。
3: 顾青，你不能死，我们还没结婚，你不要死，你死了我怎么办？顾青，你起来，你答应我一声，顾青，顾青。
0: 唐素心撑着额头在床边打了一个小盹，被燕婉的叫声惊醒，他起身去看。燕婉蹙着眉头，紧闭着双眼，额上全是汗，口中喃喃地叫着顾青的名字。唐素心轻轻拍了拍她：
1: 燕婉，醒醒，醒醒。
0: 燕婉猛地坐起身，那些可怕的场景终于消失了。

0: 唐素心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
1: 是做噩梦了吗？
2: 素心姐，这是哪里？
1: 哦，这是我家，你知道的，我要结婚了，再住宿舍就不方便了。
2: 我怎么在这里？
1: 你晕倒了，我和海城一起把你带回来的。
0: 燕婉逐渐清醒起来，对，下午在剧院门口遇到的他们。
2: 剧院，顾七。
0: 燕婉一看外面天色，已然是暮色四合，她忙先被下床。
2: 顾七，顾七，他让我去学校等他，我要回学校去。
0: 唐素心按住他的肩膀。
1: 哎呦，燕婉别着急，我跟老师们打过招呼了，他们都知道我住这里，要是顾长官去找你了，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的。
2: 电话？
0: 燕婉反应过来。
2: 素心姐，电话借给吴永永。
0: 唐素心指了电话的方向，燕婉立刻就冲过去，先拨了军部的电话找张铁成。谢天谢地，这会儿军部里还有人在。可接电话的人说张铁成不在，不知道他住哪里，也不知道有没有电话。燕婉又想起几个侍从官的名字，叫那人去找，可对方又说这几个侍从官也都不在。他又挂了电话到曹家，果然曹司令同夫人都不在家，去乡下喝喜酒去了。问什么时候回来，下头人都说不知道。不对，这太不正常了。他虽然没经历过什么阴谋诡计，但这一切却像是谁预先设好的局，一环扣着一环。燕婉放下电话就往外跑，唐素心拉住他。
1: 哎呀，天都黑了，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2: 我去找顾青。
1: 燕婉，他是个将军，身经百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0: 比起来，燕婉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

0: 唐素心没说出来，怕他不好受，他声音又温和了几分。
1: 你呀，要相信他的能力，他不会有事的。你应该好好在这里休息，等着他来找你才对呀。万一你跑走了，他又找来了，你们不就是走岔了？
0: 燕婉心里也没了主意，不知道谁能帮上忙，不知道能去找谁帮忙。这是他二十年来的生命里不曾经历过的境况，超出了他的认知。唐素心见他神色松动了些，又说了几句，终于把他劝住了，然后拿了衣服给他。
1: 你先洗个澡，换身衣服，你呀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等顾长官来接你好不好？
0: 燕婉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点点头，接过衣服去了换洗室。唐素心直到听到水流的声音才放下心。

0: 这边刚做好，梁海成就回来了。两人对视了一眼，唐苏欣放下面，两人心照不宣的一起去了书房。关上书房的门，梁海成问：
1: 燕婉醒了？
2: 醒了，一醒来就要去找顾亲，我把他劝下来了。你那边安排的怎么样？
0: 燕海成点点头。唐素心心里有点对燕婉抱歉，但大局为重，儿女私情放在国家的面前，算得了什么呢？多少同人志士连生命都可以抛去。
2: 有打探到顾亲的消息吗？
0: 唐素心问。燕海成的表情严肃起来。
1: 重伤，去了京慈医院。
2: 京慈？是东洋人的那间医院？
0: 燕海成点点头。唐素心无不担心道：
2: 从我和燕婉的交谈里，感觉顾亲这个人是比较同情革命的，而且他之下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方便我们开展工作。但前头那个顾月一向是铁血手腕，而且同东洋人走得很近，我怕……
0: 他顿了一下，仿佛想到了什么。
2: 你看这次会不会是顾月要夺回军权才找人刺杀顾亲的？
1: 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是医院周围已经戒严了，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也不知道顾亲是死是活。不管怎样，先稳住燕婉吧。
0: 这个妹妹脾气有多倔，她太知道了。但她话音才落，就听见了大门关上的声音。两人先是一怔，反应过来，一把拉开房门。门口的地板上有水滴成的水迹。
2: 哎呀，坏了，燕婉怕是听见了。
0: 唐素心大惊失色，因为是自己家，便放松了警惕，连门外有人都没注意到。燕海成此时已经冲了出去，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燕婉坐着黄包车跑远了。燕海成气得想骂人，唐素心也追了出来。
1: 如果他听见咱们的话，大概是去了京慈医院，咱们去医院找他。
0: 湿漉漉的头发映湿了燕婉整片后背，她囫囵洗完澡后没仔细擦头发，冲出来的时候也没顾得上穿外套，此时身上不过一件加长的薄衫子。夜晚的风还有几分凉意，被风一吹就觉得后背发凉，脑袋生疼。下了黄包车，紧了紧衣服就往医院里去，可在医院大门就被拦了下来。医院大门外架起了缠着铁丝网的木栅栏，设了岗哨，有重兵。士兵看见车牌不再搭理他，跑着过去抬开栅栏。那车缓缓驶进来，经过夜晚旁边的时候，车子竟然停了下来。车窗不疾不徐地落下，露出了顾月那张似笑非笑的脸。

0: 叶老师，这么巧啊，怎么是哪里不舒服吗？
1: 叶晚刚才在唐素心家里也只听到他们谈话的后面几句，唐素心的那句疑问，
2: 会不会是顾月要夺回军权才找人刺杀顾亲的，
1: 此时清晰地浮出来。叶晚摇摇头，
3: 不是什么大事，女人家的小毛病，想来看看急诊，谁知道。
1: 他看了眼少卡，最后叹了一声，
3: 算了，我去别的医院吧。
1: 说着转身走了。他能感到顾月的目光一直盯在他背上，强作镇定地走到街口，上了辆黄包车。顾月见他走了，冷笑了一声，叫人开车。桑月不满道，他消息可真灵通，竟然知道顾青在京瓷。哥哥，你怎么不把他抓起来，也不怕他走漏了风声，别不是舍不得吧？
0: 大鱼都抓住了，还怕小虾溜走吗？你们学校那校长是个难缠的角色，我抓了他的老师，他很快就会闹得人尽皆知，那就更打草惊蛇了。
1: 他目下还有重要的事情做，等办完了手上的事情再来收拾这个小妞。
0: 一个没什么背景的中学教员能翻出什么风浪来呀、啊？
3: 哥哥，你最好说到做到，别最后被他迷了魂儿。顾青还不是。
1: 桑月说得不阴不阳的，顾月哼笑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他如今对女人兴致缺缺，但如果是顾青的女人，倒另当别论了。燕婉的心狂跳不止，她不住地偷偷往后看，直到确定没人跟上来，才靠回座位里长出一口气。而唐素心和严海城的车此刻正和她擦肩而过。燕婉守在军部门口，从夜晚到了天明，来来往往的军官士兵她竟然一个都不认识。她懊悔不已，平日里和顾青腻在一起，连谁是他的心腹都不知道，他怎么这么没心？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青、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

0: 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它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撰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典编纂格局。所释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裂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

栏，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八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碗。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碗。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六，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恩宠。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而从公元304年

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宋隔淮河对峙。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映的历史亮点，为此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第一节，三国鼎立尽风华。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和外戚权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公开化了，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起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来董卓又挟持汉地往西迁移，全国的政治版图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经历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败袁绍，奠定了他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而赤壁一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权和刘备虽然联合对付曹操，但是他们二者也是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就进入到了英雄人物尽风华的三国时代。一，群雄逐鹿。东汉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还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与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还联络凉州军阀董卓与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察觉了。此后先是宦官段珪率手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多人又被袁绍杀光。这场激烈的斗争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就率着3000兵马杀入了洛阳。他迅速吞并何进的旧部，实力很快就壮大了，于是董卓开始拥兵擅权。九月，
董卓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他就是汉献帝。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而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导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的官僚也感觉到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他们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方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初，公元190年，关东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作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到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就挟持献帝退往长安去了。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到初平三年四月，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将吕布一起联合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他们其余的党羽很快就被其他的割据政权所消灭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方的实力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此前他只管辖有渤海一个郡，但是他很快就利用自己盟主的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迅速扩充势力。袁绍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和青州，很快就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而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在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要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他在许县的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就把具有南阳地区的袁术赶到了淮北。然后通过两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赶到了徐州。兴平二年十月，公元195年，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个地方就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群雄的力量基础。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迅速崛起，使得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迅速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兵四个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远比曹操要强盛，但是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七月，公元196年，曹操抵达了破败不堪的洛阳。他的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三条重要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服弘毅，
以至英俊

0: 得也。曹操深以为是，就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以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而且以许作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举措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而各地方的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是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绍和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兵戎相见。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绍挑选了精兵10万开始向南方进发，而曹操也驻兵官渡。官渡在今天河南省中牟东北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到建安五年二月，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作为大本营，而曹操也进一步地加紧了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的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就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地区相持了一年多，最后是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不久，袁绍就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因为兵败忧郁而死了。于是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的社会秩序，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整军备，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小夫，你又 emo 了嗦？
6: 没啊，我就是有点没整明白。
7: 看这里。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皮里特皮里特，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2: 文化中国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0: 年，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7: 好的，全速起升。
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9: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9: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9: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9: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

0: 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的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 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5: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2: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

0: 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如何从一片滩涂到双跑道国际空港；
1: 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整车出口突破3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2: 七月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追忆海外侨胞支援革命建设家国的赤诚往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选址、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打开了福州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近日，随着全长3600米的二跑道正式投入运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进入双跑道时代。从一片滩涂到国际空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见证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6月23号，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从全新投运的二跑道起飞，这条航线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二跑道投运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年旅客保障能力将从目前的约1600万人次大幅跃升至每年3600万人次。首航乘客：
3: 我来自爱尔兰，现在去阿姆斯特丹，我想这趟航班一定会让我感到很舒心。
2: 20多年前，福州仅有一座居民合用的易序机场，跑道长度不足2400米，没有盲降设备，遇到恶劣天气无法飞行，大型飞机无法起降，民航时刻和航线开辟也严重受限，年吞吐量只有140万人次。当时国内主要省会城市纷纷拓展国际航线，而福州连进京航班都经常一票难求。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
4: 当时的国外没有航线，如果我们有出去的话，必须又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国外的一些人员又寄来，那更麻烦了，不能够直接到福州，人员交通不方便，改革开放需要的项目设备也进不来。
2: 基础设施的瓶颈死死卡住了福州这座城市开放的咽喉。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任后，认为福州空港交通问题是直接影响对外开放的屏障，外商外资进不来，国内物资出不去，人员往来不方便。他经过周密思考，下决心解决机场问题，并于1991年初提出建设福州现代化大型机场的思路，但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后，得到的答案是，目前国家没有安排在福州投资机场建设的项目。习书记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机场问题关系大局，等待国家安排，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自力更生建机场，采取地方投资的方法。可当时，福州地方财政薄弱，1990年全市财政收入才10个亿出头，而机场一期工程概算就要32亿元左右，相当于全市3年多不吃不喝的全部家底。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
4: 又等国家批准，到底什么时候不知道，我们改革开放就影响了，那我们资金问题怎么办呢？就自己解决，我们又采取多渠道集资。首先省政府，我们福州市的地方财政哪一部分就解决，第二部分呢就可以贷款，第三部分的话我们发动社会捐赠，还有华侨捐赠，机关干部各行各业大家都积极的话，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吧，一共筹备了32亿的人民币，这种模式当时来说是全国首创。
2: 1992年6月，机场

0: 机场，福州结束了没有大型国际空港的历史，机场选址长乐直接推动了福州东进南下的城市布局，让福州从滨江城市大步迈向滨海城市。此后国际航线陆续开通，外商投资快速攀升，而它的另一项核心使命在11年后迎来历史性时刻。2008年12月18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大陆首批对台直航航点。福州至台北松山的航程由原来经港澳中转的6到8小时压缩为1小时30分钟。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立双。
1: 可以说30多年前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为今天福州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城市预留了极为关键的通道。如今长乐机场二期扩建，而二跑道的投运正是两岸农文发展示范区建设实实在在的成果。将来这条空中大通道会大大拉近两岸的距离，推动福马同城生活圈加速融合，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顺畅地流通起来。
0: 2025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611.7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2.25万吨，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位居同类型机场全国前列，区域航空枢纽作用凸显。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全面投入使用后，综合保障能力、服务能级将迈入全国先进行列。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因此成为福建省首座 4F 级机场，达到了国际民航领域最高准入证。福建省航空学会副会长陈长辉。
2: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不仅是福建民航的升级，更是国家东南区域枢纽和海事门户的战略提升，拓宽我国对外联通通道，也将成为展示闽都文化、深化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区域发展、两岸融合、全球经贸合作都具备深远的战略价值。
0: 从当年多方筹款拼凑出的命根子工程，到如今双跑道新航站楼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国际枢纽，长乐机场的每一步都烙印着福州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工程不必在我的远见与担当。当一架架飞机从新跑道腾空而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机场的成长，更是这座城市奔向世界的坚定航迹。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眼下福建港口外贸势头高涨，27号，随着一艘满载3200多辆汽车的华山滚装轮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鸣笛起航，标志着该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突破3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的总和，刷新历年整车出口记录。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经理王俊。
5: 推出的整车出口专属通关保障机制和全天候应急保障服务，大幅压缩船舶在港停泊周期，不仅有效降低了船舶运营成本，也帮助我们更好配合车企台厂装船计划，稳固了海外航线运营效率。
4: 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科长杨宏毅。
6: 我们建立一起一档常态化对接机制，最大限度保障整车出海物流链条顺畅运转。
0: 记者林水杰、舒瑜报道。26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续写《奋勇争先》新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大赛总决赛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为获奖选手颁奖，并向选拔出的主题宣讲队伍授旗。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工委、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决赛中，9位选手围绕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夯实民生保障、深耕科研报国等主题开展宣讲，展现伟大建党精神在福建落地生根、薪火相传的具体实践。赛事设置5分钟主题宣讲加1分钟即兴宣讲模式，融入原创情景演绎、朗诵、合唱等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加生动鲜活。赛后，获奖选手将深入省直机关各地基层一线开展巡回宣讲。
4: 记者翁龙兴、林和斌报道。省委省直机关工委近日举办共读家故事、跟党奋进新征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会暨冯小轩省直机关讲习班第4期省直青年学习讲堂第36讲。 来自福州海关的干部分享了总书记走进百姓家的民生故事，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群众的深厚味。

0: 民情怀。七一勋章获得者，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结合自身扎根社区54年的工作经历，深情回忆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军门社区的难忘故事，讲述社区的幸福蝶变。来自省检察院、省市场监管局、省妇联、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五位青年干部，结合岗位实践，分别从基层宣讲、两岸融合、产业安全、民生安居、司法为民等角度，与现场观众交流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处三级调研员张长乐，
1: 我将以清廉家风筑牢思想防线，把为民初心落到日常工作中。
0: 福建省档案馆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亚，
2: 学习感悟总书记心怀家国、躬身为民的博大情怀，践行好为党管党、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
0: 现场还向荣获2025年度全国公卿副组织表彰的先进个人代表和福建省最美家庭代表赠书。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一张房产证连着百姓安居梦，针对安置房办证流程繁琐、跑腿多、周期长等痛点，莆田首创政企协同批量联办服务新机制，推出安置房批量联办服务，方便群众办证。请听莆田台记者林柳英、盛卢佳的报道。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城投集团不动产办证便民服务中心，记者遇到市民欧明达，他说现在只需提交相关材料，很快就能领到红本本，很方便。
6: 过去办证要跑好多个部门，折腾好几个月，现在我只要提交身份证和拆迁协议，工作人员就能全程代办，几天就能拿到不动产权证。
5: 高效服务的背后，正是莆田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在全国原创打造的政企协同批量联办特色办证体系。今年初，莆田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依托城乡区城投集团作为试点，设立安置房办证便民服务中心。城乡区城投集团不动产办证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范少东，
7: 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收集办证材料，全程代办，对接相关部门，依托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的下层指导，同步提供绿色通道、上门服务等综合便民举措，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的麻烦。
5: 自今年一月新模式运行以来，莆田市城乡区城投集团不动产办证便民服务中心累计办结安置房产权证1300余套，月均办证量从150套提升至300套以上，材料精简30%，时限压缩40%，群众跑动次数减少80%。
8: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位于南安市金桃镇的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件件饱经岁月的旧实物，一张张泛黄老旧照片，记录了海外侨胞跨越重洋支援革命、建设家国的赤诚往事。七一前夕，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胜利会师丰碑永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大批党员干部及市民游客观展。展区以图文史料重现长征征程与胜利会师的场景。在这座全国唯一以华侨革命为核心主题的展馆内，参观者还能细细品读全籍侨胞跨越山海倾力支援祖国的红色故事。展品中有一枚锈迹斑斑的弹头，是复制品，这枚弹头和著名的华侨将军叶飞有着密切的关联。1933年冬天，叶飞将军在闽东狮子头客店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倒在屋后水沟边不省人事，当地群众与赶来的战友及时把他救下。受当时条件所限，医生取出了其他弹头，但胸口这颗子弹却深埋体内。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陈贤军，
9: 一直到叶飞将军逝世，胸口这枚子弹才被取出来，在身体留存了将近66年。
0: 叶飞祖籍在南安金桃镇，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 幼年回国读书，14岁就投身革命，1932年3月

0: 正式入党，之后先后征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 博物馆设有华侨将军岳飞传题陈列、泉州华侨革命历史传题陈列，总共收录了500名泉州籍的华侨华人的革命事迹。
0: 南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星星：
2: 当时许多泉州华侨儿女舍弃海外安稳的生活，追随党的脚步投身革命，成为革命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也在新时代激励侨乡儿女传承先辈赤诚初心，更系红色血脉。
3: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基因身份证。近期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输血科团队发现了一例新的等位基因，并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收录。这个新基因是什么？新基因的发现有什么意义？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4: 去年12月份，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输血科团队在对一名健康体检女性的标本进行常规检测时，发现其基因序列存在异常疑点。复旦中山厦门医院输血科执行副主任吕小英：
5: 我们在现有的这个基因数据库上面没有找到跟他一样的这个序列号，经过多轮的这个严谨的核查和验证，我们最终确认这是一例全球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被收录过的全新的一个 HLA 的一个等位基因。目前我们这个基因已经通过国际权威一个审核，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 HLA 的 DQB1-030338。
4: 据介绍， HLA 是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坐落于人体6号染色体，是人类结构最复杂、品类最丰富的基因系统。除同卵双胞胎外，世界上几乎不存在 HLA 基因完全一致的两个人，因此 HLA 基因也被称作人类独一无二的基因身份证。吕小英说，这次新基因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全球人类 HLA 基因数据库，它的价值还体现在科研、临床、社会多个领域，与大众生活、医学发展密切相关。
5: 在临床上，它能有效拓宽我们的器官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供体匹配范围，帮助我们医生要精准判断术后排异的一个风险。它还能规避我们因基因不合导致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在社会应用上，新基因让亲子鉴定、法医的一个溯源、失踪人员身份认定等工作更加精准可靠。在科研层面上，它也对我们人类遗传研究、区域流行病的防控提供了一个很珍贵扎实的科研数据支撑。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27号晚，闽超平潭队客场对阵近期状态火热的南平队。赛前首发名单中，杨志博、黄泰源两名台胞球员同时进入首发阵容，备受关注。凭借下半场第65分钟杨志博的定位球破门，平潭队客场1-0战胜南平队，收获首胜。然而就在几天前，进球台胞球员杨志博还是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上的一张新面孔。6月24号晚，他正式加入球队合练，从踏入训练基地到站上首发名单只用了72小时。杨志博：
7: 我们那边没有规模那么大的比赛，观众人数确实是有惊艳到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站上场地踢球，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幸运也很开心。
0: 这粒进球不仅是他个人加入闽超的首球，更帮助平潭队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

0: 神坛，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答。
1: Morning，
2: 早上好。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6月29号了，今天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完了啊，这孩子们多数都已经放暑假了啊，那家长们可能说，哎，这个孩子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该玩点什么。那想想自己小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在家里面干点什么啊，也好像也没有说全天候的出去学习吧，也去做什么点事情吧啊，基本上也都是在家玩，我们也不会因为说玩了这么几个暑假寒假而导致就是学习下降啊或者怎么样，因为该上升的都在上升，这个该持平的都在持平啊，这个没有好好学的也都没有再好好学，这是一个注定的啊，这我觉得应该看孩子自己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晴到多云，26到30度，气温有所上升啊，沿海东北转西南风4到5级。明天呢是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一号晴到多云，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32度的这个气温确实是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这南风天也是接踵而至，7月份了，确实该如此了，再过一段时间都该冷了啊，夏天都快过完了，这时间真的非常快。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两首歌曲，一首来自菲尔的月牙湾，还有海龟先生的南海别哭，一起来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美国和伊朗分别打击对方目标，互指对方违反停火承诺。来关注社会万象。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期限封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号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28号，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部北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再来关注山西。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号0时起恢复运行。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

0: 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国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4: 嗨，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想必呢，昨天有一条新闻已经让很多的人呐、啊、就围着一阵，这怎么回事呢？